0: 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仗酒味。
3: 大家好，我是毛豆。
4: 大家好，
3: 大家好。我去年讲了一些我在自来水公司打击偷水的一些事嘛，好多人也成功的记住了怎么偷水。哎呦，成天有人问我技术细节，还有把磁铁装反了的，那水表都转成大风车了，拿自来水洗钱。我同事他们现在说出去收水费，俩月收了这么多吸铁石，全是强磁的，放在包里，中午坐地铁回公司等车呢，有个小孩就这么高站他后边，他一上车给人眼镜洗走了。小孩说，妈妈我是不是瞎了妈妈。他在车上给老人让座，说大爷你来坐，大连地铁那个座啊是铁的。他在那大爷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梦了，啥座啊，假动作。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最开始我以为请一周假就够，最后比了六轮，回到公司领导挺好，没给我开除，但是给我换了个岗位，让我在大堂干前台接待。就我这个气质还接待，我这个气质都是干借贷的，真的。大堂都是行，大堂以胖为美吗？大堂。这活真的是不好干。我上班第一天，一个用户家里停水了，他站在门口就骂，半个小时没重样。我说这是给哪个 rapper 家水停了吗？这是。领导让我去解决一下，我就过去。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大堂来的。我说你去取经去吧，在这干啥？一顿给我骂呀。最后领导亲自来了，说小毛啊，你还是年轻，你看我的，不愧是领导。他上去咔咔两句话，大姐动手了。我说化玉帛为干戈。成天有人投诉，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就水质不好骂我，停水了骂我，联系师傅上门给他修好了，第二天又投诉，说维修师傅脚太臭。真辣眼，我师傅回来我就说，哥，有人投诉你脚臭，他说我脚不臭啊，就陷入僵局了，我又不能过去闻闻。我说这个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后师傅来上班，我在门口端盆水，我说师傅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还有个大爷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来交水费，下车发现没带水卡就急眼了。我说那个用户，他说用什么户，你看你胖成这样，公司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又坐两个小时车回去拿，回来我们都下班了，要我这个废物有什么用，我这个废物没告诉他在网上就能交，不用拿水卡的。有脾气不好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用户，真的非常奇怪，过来咨询说，小伙啊，我这32块钱水费该交多少钱？我说32吧。他说小伙，我们家这个钢管是什么材质的？我说钢的吧。他说小伙，你们是自来水公司啊？我说对啊。你们这能不能交电费？我说交不了啊。干了俩月我感觉都被同化了，真的。我中午上食堂打菜，我说师傅你这个葱爆羊肉是什么肉啊？师傅说啊，你怎么知道是合成肉的？我那时候刚参加完节目，还老被人认出来跟我合影跟我聊天，真的像我这种真的在营业厅营业的艺人不多，真的。问我在公司干啥的，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在这看门，我说我现在负责公司进出口的一些业务。有一次两三个大姐在前面排队跟我照相，后边大爷满脸问号，说咱这交水费是必须先合影吗？不让直接交是不是？而且我那个前台啊，连台子都没有，只有个凳子，公司那个电话座机都没地方放，我都得抱着，没办法，我是脱口秀演员嘛，不能让话掉地上。

0: 用写，放在前台就行，小哥就把奶茶放我肚子上了。有时候我一睁眼，那地上全都是奶茶水果，真的，我小哥还在那打电话呢，说一楼没有前台啊，就供了个弥勒佛啊。而且我仰着睡啊，真的打呼噜，打呼噜很严重，我在那打呼噜还有回音，大堂还有回音嘛，声音特别大。经理就往我这打电话说一楼有怪声，你快去看看。我过去检查一圈啥也没有啊，我又回去睡了。他又来个电话，我又去检查又啥也没有，来回两三遍我都生气了，我又害怕又生气，真的。我就给我电话线拔了，继续睡。结果过了一会儿，那 rapper 大姐来了，她看我睡觉，直接上楼了，又和经理打了一顿。保安大爷说，在这确实不干净啊。第二天他烧了点香，果然脏东西没有了，那么熏得我睡不着了。挺吓人的，真的，我打呼噜还卡壳，我在呼。最可怕，我有次在梦里梦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呼，睡出一种含笑九泉的感觉来。我调到这儿最开心的就是保安大爷，之前他是干前台的，现在他啥活没有，哎呦就舔领导，一见到领导说话就变成夹子了，哎呀领导回来了，你这成天太忙了，我看着都在那印堂发光，还在那打呼噜，路过的同事都懵了，说小毛豆是不是烧开了呀？他屋里还有这么大个水晶球啊，50块钱包邮的，放在窗台上，在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他沙发点着了，我都没想到风水也这么燃。我大爷身上全都是串儿，哎呦，菩提、橄榄、核桃、酸枣仁，感觉像把哪个松鼠的窝掏了。大爷进屋给外套一脱，我说大爷行啊，你还是五仁馅的呢。哎呦，我告诉你，我这都是文物。我说行，高五仁。真的，大爷还有一块和田玉，那个绳特别长，都快挂到肚脐眼上了。我说小程序，他点开发现我上个月带病参加了47场演出。
1: 人家带小孩上早教班，现在他们早教班流行蒙特梭利教育法。蒙特梭利是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然后我当时那天突然好奇，我就想搜一下这个教育学家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请问，我就搜了一下，我发现他孩子没有上大学，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心疼钱了。我说这蒙特梭利教育法还不如李鸿辉教育法，李鸿辉是我的妈妈。他还是培养了一个3本大学生出来。我就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他那个理念听上去就没气势，说什么让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长，孩子自己就会成才，我感觉他有点不想管他就是。李鸿辉教育法就有气势的多，我娘每次教育我之前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生得你出，我就掐得你死，晓得不？我小时候家里面最怕的人就是我妈妈，因为她会来真的。有一次我妈带着我练字，在一起的在字，她让我写10遍，当时一边在那写一边在那磨磨唧唧，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这个在字像一个坦克车。我妈妈一开始也耐着性子，他说：“哦呦，我们家宝宝真的好有想象力。”妈妈觉得也像一个坦克车，磨蹭了半个小时吧，我那10个在字还没写完，我妈就开始忍不了了，她对着我坦克坦克坦克，对我人都打懵了，她对我发起了闪电战。我感觉当年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妈妈，她教会了我尊重女性。我一个男的，我平时也会逛虎扑嘛，它上面会给人评分，张伟丽评分一直都是9.8 9.9，杨丽就只有2点几。看了我娘从小就知道这个男的，你骂他没有用，你要打他才会服气。我现在就对我妈的教育非常的服气，我觉得她教得好，我觉得我妈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我是什么才，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才，这个有些道理我只能在眼泪中明白，你晓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夏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

0: 无聊，我就得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 你是猪。那个猪也没反应，我就有点生气了。嗯，我加大了我挑衅的力度，我拿了一根小棍棍，我就捅他鼻孔。我往那里一转呀，我就后悔了，我感觉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往那一转，那个猪嗡的一下飞了出来。他一落地，我们一人一猪都愣了一下，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跑出来。他跳出来以后就开始追杀我，我边哭边跑，边跑边哭，真的，哪怕到现在，我回想起当年被猪追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害怕。冷知识，成年的猪是跑得比未成年人要快一些的。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那个猪干干掉哦？哎，不能讲这个黑怕词汇了，不好意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喂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鱼竿漂它的时候，它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它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香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跑到了我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把那门一关着，然后就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打到那点牌，玩玩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两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外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两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猪栏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嘞？我说我不晓得，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
1: 大家好，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大圣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凿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圣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和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圣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圣打电话，我说大圣啊，大白刮得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圣小我7岁啊，一般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我照顾他啊，这是应该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回报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次发生了意外，我右膝前交叉韧带断了啊，我做完手术推到病床，当时麻药劲儿没过，大圣对我很好，帮我洗脚还帮我剪脚指甲，我俩当时有说有笑。我躺着看着医院那个天棚，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没有动静。我猛地起身一看，满地沾满血的棉花球，我看着流着血的大拇脚趾头，我仿佛又回到了手术现场。哎，我看着就疼。大圣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

0: 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剪了。后来回家养病，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砸油炸糕，早晨4:30起来和面，我说大圣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呢、啊、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圣怕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就油锅那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它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4个大包，好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没被烫过。大圣拿着棉花球，二哥，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我看他那可怜样，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怪二哥自己没有穿工作服。后来他又建议给我理发，我想这个建议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工具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就这么样推着他，你知道，路过一个阿姨，看见以后很兴奋，很惊讶。
1: 对，这病就得这么练。
0: 指着我对象说：“小姑娘，你爸是不是脑血栓？”然后我跟大圣当时回去的路上，大圣突然跟我说：“说二哥，对不起，你看我给你整了一身伤。”我说：“你说啥对不起？这是伤吗？这不是咱俩爱情的军功章吗？”谢谢大家。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起，
2: 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四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但哈哈曹说说啊，在大王和太子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气说上没见你这么有旁枝赖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啊、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呢。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那我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

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我当时就很疑惑，我问那个店员，我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然后他告诉我答案，我都没听懂。他说为了让你洗澡的时候，我就这种穷人的经典困境，就是钱跟脸，你只能要一个。我追的话，不能把它擦干了，然后穿好衣服，然后爽肤水。沐浴露的时候，他进来就完了，太滑了。我都不希望有人救我，怎么救我？我正搏斗呢，说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怎么？哦。我觉得小偷都会生气说，我只是劫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典困境，就很多情况下，而且就你放弃了脸，可能钱就来了。因为我住那个酒店，第二天我就要去寺庙参观一下，我们同行大哥非要领我去，他寺庙我俩也逛不明白，我第一次逛我以为会很古朴，但没想到现在寺庙已经企业化商业化了，显得我特别土，就原本上山有柏油马路但不让进车，然后我特别难，因为我要扛着1米8的高香，我同行大哥非要买，说什么哎，咱上香必须最高最粗的那个，佛祖办事就先办咱的。我当时想跑这跟佛祖人情世故来了，佛祖收香的时候还在那，哎呀，下不为例，给菩萨呢，给菩萨，我就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上山真的要50分钟，我没办法，我问那个管理员，我说不让进车，我们那个香怎么办？他跟我说那话，我感觉他研究过佛法，因为那个话能应对世间一切的挫折。他说你得扛着呀。哇，这话悬呐、啊！他不说我以为我得骑着呢，香屁股一点蹭我就上山了，我扛不住嘛。五一期间人山人海，我跟朋友两个大傻子扛着1米8的高香爬山，我俩都没法回头，回头就啪，10个人下山了。他就这么高，而且我正爬特别累的时候，我看一个车队上去了，你知道。我说不让进车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上面人家内部停车场，高僧的车上下班可以正常。我说不，众生平等。而且这个规矩是后来有的，我觉得最开始没有这个规矩，肯定是哪个高僧你要上班的时候堵车了，路怒了才有这个规矩。这我真想不到高僧怎么路怒，我觉得肯定是那种什么，我阿弥陀佛的。会开车吗？个大师猪。超度你。扛着上山50分钟，我到山顶上发现给我累坏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古色古香，朱红色的大门旁边6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我感觉我像个舔狗，你知道吗？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1/2。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倒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且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两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儿的人，但是你背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

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式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小齐。

0: 好，诸位。
1: 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就难免要聚一聚，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二两酒下肚，他们真安慰你啊，说瑞哥，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你愁啥呀？我就觉得你好笑，你比赵本山好笑。你早晚也能上春晚。我说我上过了。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上飞机再睡呗。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美培吗？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通道比我命还长啊。哦，知道我少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8小时，登快点哥们儿回来了。这么近那么美，登车去河北。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哎，按照你这个逻辑讲哦，以后我上班迟到了，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嗯，他得先去买保险吗？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阴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吗？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哦。我精打细算过，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这就不是一个保险，这不就是理财吗？咱买啥玩意儿，它能20块钱，40%的概率变成200啊？就光这赔率，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
2: 这是真生气了。
1: 两边梅雨季一来就数钱吧。机场里没有对延误的失落啊，大家对着窗外就唱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你上了飞机更没法休息了，飞机上就没准备让你睡觉啊，就他们会给你准备一个小桌板，然后再派一堆空乘盯着你不让你用。给你放一个遮光板，你一睡着就打开它。我有次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空乘遮光板给我打开啊，蹲下来问我先生能力了。我要真有这水平的话，你飞机也多余着陆这一下啊，全指着我呢。

0: 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哈，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需不需要眼罩，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你不打开你叉叉。下面说，谢谢们。
1: 我是徐浩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马上就要到暑期了。
1: 是是是，
2: 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啊，想去旅自由。
2: 哎呀，马上就要登机了，开心啊！
1: 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哦，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稍微等一下啊。欢迎登机，好，欢迎登机，好，可以起飞了。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我没上去嘞。啊？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我也想成为贵宾。
1: 哦，想成为贵宾？
2: 对对对，不是贵宾犬，晓得吧？这。神经病啊你是，我想成为 VIP。
1: 哦，
2: 一个人包了机了。
1: 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
2: 对对对，就一个人
1: 体验飞机。
2: 我一个
1: OK， 欢迎谭先生登机。
2: 啊，
1: 你好你好，这边是您的座位。
2: 好的，
1: 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2: 好嘞，
1: 包也放上去。
2: 好，
1: 把礼也放上去。
2: 哦，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啊。我在这里蛮好，我不上去躺板板好不好？
1: 好好好，谭先生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
2: 好的，
1: 请您稍作等待。
2: 没问题。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2: 哎，
1: 如遇什么紧急情况，您的左手会拖着一枚氧气面罩，您的救生衣在您座椅的正下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你的左手边。
2: 那我的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口音啊？
1: 双语，双语，
2: 双语，为什么这两个我都听得懂，是为什么呢？
1: 我不想的可能有国际友人。
2: 没必要，没必要，我的包机就说中文就可以了。
1: 啊，谭先生，欢迎登机。
2: 好，
1: 就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请您不要慌张，请您做好安全逃生姿势。
2: 蛮勤诚的在这里啊，哪里安全了？双手抱头，好不好？更加丑了，知道吧？随便，快点起飞吧。
1: 请您稍微等待一下。
2: 啊，
1: 因为您是包机，还是要介绍一下本次的机组成员。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我是本次的乘务长，这位是 Cherry Pili。
2: Cherry Pili 是
1: 本周的接榜歌手。
2: 有毛病吧？接榜歌手，接榜歌手来我这飞机干什么？
1: 不是，他是接榜歌手，
2: 啊，
1: 他是那个歌手，
2: 啊，歌手谁不是明星呢？啊，
1: 我知道他是
2: 该去晓得吧？
1: 没有，他是有
2: 该去我包机了。
1: 啊 ，sorry， 他东台来可以有，
2: 接到奥台。
1: 安全带要系好哦，
2: 啊，
1: 马上就要起飞了，
2: 好了，
1: 稍作等待。
2: 哎哎，你坐我旁边吗？
1: 啊，对，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
2: 哦，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还蛮好笑的嘞，你的。
1: 哎，稍作等待，马上起飞了。
2: 哦，好好好，
1: 可以起飞了。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
1: 驾驶舱啊？
2: 在驾驶舱了，大哥呀，太吓人了吧这？
1: 啊，
2: 你不是乘务长吗？
1: 啊，我也是本次的机长，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你不要害怕，
2: 哦，
1: 好吧，稍作等待。
2: 嗯，
1: 呼叫塔台，呼叫塔台，这里是 CS38664 航班，有信号吗？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嗯，没信号。
2: 没信号的跟谁讲了，大哥？啊，没信号的大哥。
1: 啊，现在有信号的。
2: 你别现在有信号，要一直有信号。
1: 哎，有信号，等一下。哎，好好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可以起飞了。对对对，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
2: 在国道上面啊，不上高速啊，在跑道上面啊。
1: 现在位于跑道上面，可以起飞了。
2: 嗯。
1: 哎，等一下，塔台，我问一下，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个反光的马甲，拿着个红蓝的棒子，他是要查我酒驾不？
2: 查你什么酒驾了，大哥呀？他是个地勤，喊你飞了，随时飞了，
1: 啊，飞了，
2: 飞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四
2: 发射火箭啊，在这里啊，
1: 一，
2: 你的接榜歌手负责你飞行的高度的呀，
1: 那不然我喊他过来干嘛的？
2: 没有这么搞的，
1: 因为你把他赶走了，
2: 怎么飞嘛？现在
1: 反正我唱不上去了，
2: 你这
1: 要不你试一下？
2: 我不是
1: 飞不起来，你没办法，那就飞一名，那就别飞了，
2: 那就大不了我飞。哎呀，
4: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
1: 哎，高
4: 高
1: 高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稳一点，有点抖，有点抖。稳一点，
4: 越
1: 高，
2: 飞起来没？飞起来，
1: 飞起来，
2: 飞起来了，
1: 飞起来了，
2: 飞起来了啊！可以，你这飞机没我都飞不起来，吓死个人了，知道吧？
1: 是，你刚才真的相信了？
2: 你什么意思了？你是啊？

0: 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啊？
1: 他
0: 到底是怎么飞的？你说、啊、
1: 可以，他可以通过声调来飞。你要实在唱不上去，我拉个摇杆。
0: 你直接拉摇杆会死啊，在这里、啊。
1: 我不是想让你
0: 放、手放在上面，手放在上面，
1: 自动驾驶了。
0: 哦，
1: 我只要负责起飞跟降落就可以。
0: 现在自动驾驶了是吧？
1: 放轻松一点，
0: 吓死了，
1: 风景这么好，放轻松一点嘛。
2: 哎，我问你一下，
1: 哎，
2: 我包机了。
1: 包机？
2: 就飞机上面就我们两个人。
1: 两个人？
2: 哎，那我可以。
1: 我晓得，晓得，晓得。
2: 哎，
1: 你先给我演慢才吧。
0: 扎眼了，扎眼了，大哥。
2: 我想来一根那个。
1: 抽烟了，
2: 哎，
1: 想在飞机上面抽烟，
2: 那转机肯定不一样，不
1: 是？那抽的是你负责不？
2: 你说不能抽嘛？你不抽不？
1: 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
2: 我以为转机不一样。
1: 想抽憋火，下去再抽。
2: 好好，
1: 飞机上怎么能抽烟？等一下到点了，给你发飞机餐了。
2: 我不饿了，
1: 我饿了。
0: 你发，你发，你发。
1: 来，腿收一收。
2: 两个人吃什么餐？吃过来了。
1: 你看你吃什么？
2: 有什么呢？
1: 有一个中式的，还有一个西式的。
2: 中式的是
1: 牛肉饭，
2: 西式呢
1: ？Beef rice。
0: 没得选了，大哥呀。随便咯，
1: 随便是吧？
0: 随便咯。
1: 好的，
0: 起明火啊，在这里啊！你疯了是吧？现炒啊！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个烟算了，晓得吧？
1: 我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
1: 你不饿是吧？
0: 我不敢，晓得吧？
1: 嗯。
0: 我以为你推个摊车，推个灶台过来了，在这里啊。
1: 哦。哎，我想起个事情。
2: 什么事？
1: 你上飞机之前，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
0: 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
1: 啊，那总比不做好嘛。
0: 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大哥呀。
1: 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
0: 我那个
1: 要例行检查。
0: 啊，查查查查。
1: 你行李箱在哪里？这是你的行李箱是吗？密码锁。
0: 对，
1: 我猜一下。
0: 对，我告诉你猜一下好不好啊？
1: 哦，
0: 三个三。
1: 哦，一二三，一二三。哦，东西还蛮多。
2: 我问一下，就万一查出那种不能带的怎么办呢？
1: 丢掉。
2: 丢掉啊！
1: 那不然留在飞机上出事你负责吗？短袖，短袖，短袖，短袖，拖鞋，拖鞋，袜子，袜子。哎，你平时不穿裤子？
0: 你不穿裤子，晓得吧？哎，没事不穿。
2: 你不能没找到裤子，就是我没穿裤子，晓得吧？嗯、有裤子了，盖这个。
1: 哦，裤子，裤子，我就说，火柴。啊
2: 啊。
1: 嗯，
2: 这个可能忘记了，放在口子里面。
1: 嗯，
2: 哎呀，那丢了了，丢了了，
1: 那帮你把衣服丢掉啊。
0: 哎，丢错了，丢错了，晓得吧？丢火柴的，谁丢衣服的那个？丢反了，知道吧？
1: 丢火柴、啊，
0: 丢火柴，丢火柴，点燃了，丢啊！烧起来了，烧起来了，那个
1: 烧起来，烧起来，
0: 谁烧起来了？你这是？你快点喽！灭一下
1: 啊！
0: 哎呀，更烧了，晓得吗？在这里来，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快灭它，晓得吧？
2: 啊，不用搞了，不用了，烧干净了。
1: 没事，几件短袖嘛，
2: 啊，几件短袖没事，
1: 没事，大子，你又用不到你的，
0: 没用不到了啊。
1: 嗯，
0: 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
1: 嗯，你去哪里啊？
2: 三亚，
1: 你不是去冰岛吗？
0: 谁去冰岛了，大哥？我去三亚。
1: 我导航导的。
0: 我去三亚。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啊，
1: 反正都是出来玩嘛。没事，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对、啊，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
0: 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我去三亚，你把我拖到冰岛，我带的全是点短袖，还全给我烧了。
1: 这里还有两个火柴了。
0: 火柴有什么用了，大哥？啊，冰岛的。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啊！
1: 那你非要去三亚？
0: 不是我非要去，我本来就要去的，是吧？
1: 好，真的是
0: 干什么了？
1: 给你加个途径点不？
0: 开滴滴专车啊，在这里啊！还加途径点，你想想办法。
1: 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
1: 那就是我手动驾驶给你开过去，
0: 你能开不？
1: 脱离自动驾驶，当然我是机长了，坐好点，别挡着我看后视镜。
0: 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呢？
1: 我跟你说清楚，哎，
2: 什么？
1: 嗯，
2: 什么？
1: 有点，借我一下。啊，好，可以了。
2: 你近视？
1: 哎，
0: 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
1: 我戴眼镜不好看。
0: 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吗？这安全了的。
1: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
0: 哦，
1: 但我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0: 别讲了，别讲了，
1: 我们
0: 飞过来了，晓得吧？隔得好近的哈，比翼双飞了，在这里，快，这怎么办？怎么办啊？
1: 我这怎么办？怎么办？
0: 我怎么办？
1: 我好，
0: 你别慌了，
1: 没事，你别急，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
2: 啊，
1: 不要左摇右晃，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
0: 他的全责。

0: 机了，哥哥啊！
1: 砰一下就没了，你把我命当命搞了，好不好啊？
0: 晓得晓得晓得，
1: 快点冰一下，往左边冰，
0: 冰冰冰，
1: 这么难拿吗？慢慢点，慢点，快，没事，别急，快点，快点，快拿呀，在这里，快拿，快拿，快！
0: 哦，好好好，喂，什么？清溪湖呢？
1: 凭什么？
0: 我去，
1: 我不去。
0: 好了，
1: 谁去湖南了？我
0: 已经落地了，
1: 就落地了。
0: 可以可以，我晓得了，
1: 我不落地了。
0: 好了好了好了，
1: 那怎么了？为什么去湖呢？是不是？
0: 那怪谁呢？那怪谁呢？
1: 怪我们？
0: 那还不是怪你？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 Terry Pitty 赶下去？
1: 怎么了？
0: 好了，他才跟我说。
1: 说什么？
0: 我是本届的接榜歌手。
1: 本届接榜歌手。
0: 我呀。
2: 还是人家办的，人多力量大。

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说，这首老歌的聚散离愁演绎得格外有味道。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逢又不断告别的旅程，人海来来往往，有缘相遇，随缘别离，相聚时珍惜相伴，离别后各自安好。这首歌曲带着岁月沉淀的通透，不纠结过往，不执念走远，看淡相见又分手的常态，从容接受人生的每一场缘起缘。

春天是诗意的季节，而夏天又会让我们觉得走进大自然，让我们的身心都会得到非常非常的放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张明敏《陇上行》，满是田园气息和烟火诗意。走过田野静默，看遍云卷云舒，风吹麦浪，乡间小路藏着最朴素的安宁和。

留在回忆里。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心平《梦里缘分》。这首歌氛围感十足，把心底那份浅浅的牵挂、淡淡遗憾轻轻诉说，非常适合安静聆听，也慢慢回味岁月里那些浅浅的遇见与别离。

0: 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
1: 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기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期的傍晚。
3: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7: 投资一万还两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

0: 指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3: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0: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4: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回望八十年代，感情纯粹简单，没有太多浮躁和功利，一份敬意可以安放很多年。慢时光旧岁月，朴素的相守，含蓄的惦念，都在我们稍后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赵照的1980年的爱情。可以说这首歌在声音里面重温旧时光的纯粹真诚和安稳，让人格外怀念那份简单质朴的情愫，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一样。

地牵挂和隔岸思念唱得格外戳心。生活里总有很多人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奔赴远方，和在意的人隔着山水距离。热闹的时候想分享，孤单的时候想依靠，转身却发现身边少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首歌曲轻柔伤感的旋律，也道尽距离带来的思念和孤单。听懂这首歌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份跨越山水的牵挂。

赵咏华的这一首问心无愧，温柔又有力量，唱出成年人做人做事的通透本心，一路走来待人真诚，做事踏实，不计较，不算计，不敷衍。

守一份内心的安静和从容。这首歌就像晚风拂面，像月光入心，在舒缓的曲调里放下疲惫和奔波，让心归于平和，于明月清风中寻得一份自在与安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呢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啊，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的动物究竟从何而来？如何交易流转？私自饲养又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1: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0: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

0: 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1: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2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2: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1: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1: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2: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1: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了。啊、整个市场现在7、8年、十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2: 反正也没人管。
1: 对。
0: 主播承认，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识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怎么样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3: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0: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4: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0: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记者发现，在这间普通居民住宅屋内有多个小型水池与水盆，养着不少金钱龟。
5: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0: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这名养殖户表示，龟苗还没有孵化，但可以先看种龟。记者看到了设置在4间楼房8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5: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6: 就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5: 对呀、啊。
6: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5: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的。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5: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个体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0: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到金钱龟的养殖场地点就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内，客厅堆放了不少杂物，还有摩托车和餐桌。而另一处用于饲养刚破壳龟苗的屋内，地面脏乱，各种生活用品随处堆放。记者当场询问是否持有繁育许可证，养殖户十分肯定地声称证件齐全，并取出证件展示。然而记者注意到，该证件有效期至2021年早已失效。
7: 你们这不都过期了？
5: 是啊，现在不怎么搞了。
7: 现在都不需要办这个证了。
5: 不是不用办，这很难自己去找个办法了。
3: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

0: 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1: 怎么是卡？我们不知道啊。
2: 我们啊，我们野生动物的标识卡呀、啊？
1: 没有没有。
3: 啊，没有。你们平常卖猪从来都不带那个卡吗？
1: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卡，这那种就有，那种做生意那种这边在我们这里收去了，在外面买了就有。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缘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2: 这个就是标识卡。
3: 标识卡，
2: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证卡。
0: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2: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0: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2: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2: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3: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2: 对啊，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刚好两。
3: 200块钱啊，这个意思。
2: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额度没有入啊，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卖。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0: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事宜，记者以养殖户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4: 你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0: 这位负责人介绍，专用标识并非固定配额，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繁育实际情况，线上自主填报申请数量，但主管部门会赴现场核验养殖场真实繁育规模后再予以核发。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明令严禁买卖，但在网络平台却成为网红异宠，暗中交易。异宠不是想养就能养，违规交易保护类野生动物面临健康隐患、法律追责。
5: 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
0: 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0: 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1: 啊，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告诉他，逢人就说啊，我养了一条球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
1: 哦，有什么缅甸啊，网纹。
2: 缅甸蟒是可以那个养的吗？
1: 都不行，反正基本一个两个抓到，按我的说法就是罚钱。
0: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3: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4: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0: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5: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6: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的，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
5: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 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0: 保护动物绝非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市场监管、林草、农业农村、海关及公安等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呢和我媳妇儿结婚7年了，有一个女儿，我呢眼睛手术，她也没问过我，我感觉她一直心里就没有我呀，我寻思给她送她妈那块待一段时间，她就能改变，但是呢回来还是一样的，不上班不说，还老盯着要吃要吃，我说没有钱了，她就和她妈要钱啊、要完钱还和我说我和她妈一家一半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咋办了，离了吧孩子太小，不离吧他，你说他还这样，老师能给我出出主意吗？我这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就是你这个想法挺怪呀，他妈养他20多年都没改变呢，你把他送回他妈那块他就能改变，这不扯淡呢吗？所以说你这想法太奇妙了啊，这真的奇妙，奇妙的想法，奇妙的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你爱人20多岁应该30来岁他不上班是因为啥呀，是他不想上班还是他压根就上不了班啊，你想想，你想想这个事儿，你自己脑袋过过，你自己脑袋也转一转过过这事儿，那是他不上班吗？那是他，那我感觉他压根就上不了班啊，就他这样的成天还琢磨就吃吃小吃，就得吃，不吃不行，你不给他钱，然后他得朝他妈要钱买吃的，穿的都不盯，专门盯吃的，你觉得他能上了班吗？还有就是你眼睛手术这事儿，他脑子里可能没这个概念，可能压根就没有说你手术了得需要他来照顾的概念，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小孩，或者说他实际上来讲真的在智力发育啊，或者说行为模式上来讲就是个小孩，那他还照顾你啥呀他呀。所以说你那时候说媳妇儿的时候说的可能挺着急啊，这个有人给媳妇儿，有人给媳妇儿就行了，对不对？那就说上了，说完之后你说上媳妇儿了之后了，然后就觉得媳妇儿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个好像是够呛啊，好像够呛，你这要求好像是有点超出他的能力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因为我没见过您爱人这个样子啊，我也没见过您爱人的，您爱人也没和我通过话，就这个情况我听你说这个介绍的话啊，听你说这个介绍的话，就说这个妈妈啊，这个你这爱人可能脑袋就是有点问题啊，是真是假或者咋地不知道，但是听你文字介绍的话，我真的感觉应该就是脑袋有点问题，对吧？他不是不想关心你，他是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能力关心你，对吧？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眼睛手术了他都没问过你，就压根他脑袋里没这概念，他问你啥呀他呀，他都不知道这事儿。第二个就是你给他送回他妈那块认为他能有所改变，这种想法过于奇妙，就他妈养他20多年就把才把他养成那样的，你送回去到他妈那他就能变得跟你要求一样，那不扯淡呢吗？第三个不上班的事儿，不是他不想上班，而是他是不是他压根就没有能力上班，上不了班啊。第四个呢就是说的他要钱，成天就管你要钱买小吃的事儿，这是不是就是智力不足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啊？到最后说孩子太小离婚这事儿，这个东西我就跟你俩说点不好听的，就说当初你娶的时候你可能也就没想那么多，能说上媳妇儿就行，完了你说上媳妇儿之后了，你又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那这个事儿可能他真就做不到，不是他不想做，也不是他是坏人，而是他没有那个能力，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给我们接进热线电话了啊，那来迎进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啊，喂，你好，这位老人家，
1: 你好，我叫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给我开开心吧。
0: 啊？啊，开开心呐，那怎么开心呢？怎么能开心？怎么唠啊？说说
1: 对，
0: 吧
1: 好了，
0: 啊，
1: 你说有三句话，看别的好处，看朋友的难处，那句话我就忘了。后边那句话我忘了。
0: 我也忘了，那咱就不想他了，爱咋咋地吧，都忘了，反正是啊。
1: 那行，
0: 怎么？
1: 我吧，我一共呢，分了好几次借出去3万2000块钱。
0: 啊，分了好几次借出去的，借给谁了？借给儿女了，还是借给朋友了？
1: 借给老邻居了。
0: 老邻居啊，那现在还是不是邻居了？
1: 现在不是了，
0: 多少年前的邻居啊？
1: 2001年的2003年的老邻居。
0: 那二十二三年了，这都啊，他咋还寻思朝你要钱了，借钱了呢？
1: 我是人家是邻居，后来我就回长春了，回来了，完了他向我借钱，我就头一次就给他拿10000，乱糟糟的，一共是，完了拿10000，这1万他就不打算给了，
0: 啊，他凭啥不打算给呢？
1: 我还没给请签，
0: 啊，
1: 完了又给拿3000，
0: 啊，一
1: 他
0: 万
1: 妈
0: 三，
1: 有病，
0: 啊，
1: 他妈有病。他在别人借的，我也拿3000，后又朝我借5000，
0: 这18000了，
1: 这18000了，
0: 啊，
1: 18000呢，他姐夫做买卖，朝我借钱，
0: 啊，
1: 我上哪儿借你的？我
0: 是他姐夫跟你借的，还是他跟你借的？
1: 这18000是他朝我借的，
0: 啊，那我说他姐夫做买卖这事儿是他朝你借的，还是他姐夫朝你借的？
1: 他姐夫朝我借，我上哪儿借你的？
0: 啊，
1: 我
0: 上
1: 说
0: 哪？
1: 对。我说你缺个3000-5000就行，
0: 啊，
1: 人家张口就1万，我说行，
0: 啊，
1: 这1万拿去，没超过10天又张口1万，我说我没那些呀，我有4000，我给人借6000，
0: 那有好。

0: 凑的1万给人家了啊。
1: 这是2万。
0: 啊，
1: 2万你把我高微信那个高微信那个呢
0: 啊，
1: 把它还，他给还了。
0: 啊，还了还了多少？还了多少啊？
1: 还6000呢。
0: 还了6000，那你借他2万还6000，还有14000呢。
1: 这不14000加要拿着3万吗？
0: 3万2啊，对，他姐夫在你这拿了14000，他在那拿了18000，是不是？
1: 啊，这是用3万。
0: 啊。
1: 这是多少？我就整才整明白。
0: 这个事儿是20年前了，还是说10几年前了？
1: 这是3年前。
0: 3年前的事儿啊。
1: 3年前的事儿。
0: 嗯，这还能这都10好几年不在一起了，完还能找上你啊？
1: 完了，我在今年4月初我才整明白了。
0: 嗯，
1: 这钱是打水漂的。
0: 啊，才醒过腔来，这钱要不回来。你朝他
1: 要
0: 过没有啊，老先生啊？
1: 没要过，我准备得多少要你给那个14000是彻底要不回来了。
0: 为啥呢？
1: 他现在外头300多万积蓄，才整明白，他外头300多万。
0: 啊。那就在虱子多不怕咬了都啊！
1: 啊，
0: 我说虱子多了不怕咬了都啊啊！
1: 等这个呢
0: 啊，
1: 我跟你，他也不少机会呀
0: 啊！
1: 但除了我的，他就是他姐的或者亲戚的
0: 啊。
1: 我这钱趁早，我得多点能问你支撑的，来年5一头5一呢支撑。
0: 为啥呢？现在支撑咋就不行呢？
1: 现在他没有苞米，他卖完了，今天呢，我。
0: 他家就有苞米，别的没有啊。
1: 他人干活呢，他给他姐夫干活。
0: 啊，他给他姐夫干活，然后他姐夫给他开支啊。
1: 他姐夫月给他5000。
0: 哎呀妈，不少钱呢。
1: 不少钱，咱有，我就得来年5一支一升了，头5一了。
0: 你不用5一，你现在就朝他要啊。
1: 那行，
0: 现在你就抄的药，抄的药，你现在药他也是不给你，5一药他也是不给你啊，所以说你就现在抄的药，让他多闹点心，行不行？
1: 那行
0: 啊，对呀、啊，你这没有必要，你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你儿女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1: 谁也不知道、啊。
0: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啊？
1: 我跟我侄女在一块生活。
0: 那个老伴儿没有了？
1: 那老伴儿离了。
0: 老伴儿离多少年了？
1: 99年离的。
0: 那儿女呢？儿女，你跟侄女一起生活，那没有儿女啊？
1: 我有姑娘。
0: 啊，姑娘跟老伴儿走了。
1: 没有，姑娘今年都快50了。
0: 就没联系还是咋的？
1: 有联系，
0: 啊，
1: 跟他在一块儿，他忙，咱早上6点半就走了，晚上回来6点回来。
0: 那姑娘没成家呀？
1: 成家了，姑娘俩孩子大。
0: 那你咋还跟你侄女一起生活呢？
1: 我伺候我弟弟来着，我弟弟没1年了。
0: 你还伺候老弟来着？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心眼的人啊！
1: 完了，我侄女还有点缺心眼儿
0: 啊，
1: 身体还不好
0: 啊，你还得管着他，
1: 多少得管他点
0: 啊。那
1: 经济上不用管。
0: 侄女也没成家。
1: 没有，我绝对没听见。
0: 啊，缺心眼缺的挺严重啊。
1: 嗯。
0: 啊，你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了，先生啊，就是说的，你这样的话，你确实没时间往回要了。你这个是自己手头是不是还有别的钱？不光这点钱，是不是、啊？
1: 姐，基本就这点钱，剩下我是现花现要的。
0: 现花现要的。啊。
1: 对。
0: 谁给你那收入靠啥呢？现在？
1: 我收入月4000块钱。
0: 有那个养老金。
1: 有养老金。
0: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你朝他要吧他也不会给你，但你没事要着玩，不能不要啊。你要不要的话、
1: 啊、
0: 这钱就彻底打官司都算瞎了，过了多长时间追诉期就瞎了啊。
1: 咱这官司打不了呢。
0: 我知道，我说如果打官司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不是不要。
1: 嗯，
0: 你要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再要，人都说这这么多年没要了，你没有，他们有个叫追诉期。知道吧，你一年要一回也是要，知道吧，你要是10年不要，那钱要回来了
1: 啊，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啊。你那个留下信息，比方说你用那个微信呢、啊、朝他要啊啥的，你都留下信，都留着啊。那是咱们这么讲，你不跟他打官司，儿女还跟那个打官司呢，对吧？
1: 行，
0: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也别上火了，这玩意儿咱1月4000块钱，一年5万来块钱，也不差他这点了，这么多年的事了，别扯了啊，行不行？
1: 嗯，
0: 不上火，不上火，那么地吧。 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

0: 好嘞，再见啊。哎，
1: 再见，好。
0: 哎，好嘞，哎。好的啊，铁杆小米就说有没有钱还不还，那还不还你是他的事儿，但不影响你要，你要行使的是你的债权，你不要就过诉讼期了，视为你放弃了，对。这个小米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普了一个法，就是别人该你钱的话，你哪年都得要一回。啊，而且留下你要的证据，就哪怕说他确实就没钱了，还不还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你必须得要。你要的话，到最后是实在不行了，就说我就打官司了，上官司那块去，上公家那儿去要去了。那人家一看啊，年年都要，这说明一直说给，一直没给，这是这种债务关系一直存在。那么如果说你多少年都不要了，对吧？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啊，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你上公家那儿都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普法，这个不光是跟这位老先生说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跟所有的啊，所有的有一些这方面情况的都说一下啊，都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常识啊，最基本的常识就是别人该你钱，你要是要不就是不想要了，你就不要了就得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想要的话，最低一年你也得要一回啊，最低一年你得要一回，表示一直你在主张你的债权啊，这是你的债权，你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债权，而不是放弃了自己的债权啊。徐建军说的，哎呀，这老先生这钱呐，这也太好借了，麻烦主持人替我转告一下呗，我也想借10000美元，如果没有美元，欧元也凑合啊。你可真那啥，你老先生70多岁了，你本来挺上火的，你还欺负人家。这个老先生心眼非常好，那就是，但是你心眼好，这个玩意儿也是得分辨一下的。那你都10好几年、20来年都不，就本身来说邻居，到底人家咋过日子，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你就轻易把钱借给人家就不是那回事。再一个，你说过20来年都不认识了，都不联系了，完来了朝你借钱来了，你就直接给人借，对吧？那不是那回事了。但是我相信呢，好人有好报啊，这30000多块钱富不了他，也穷不了这个老先生。你看这老先生人日子一直该过过，那头该3-4百万机会一直压着啊。老先生自己还能伺候自己弟弟，把自己弟弟伺候走了，还得伺候侄女，因为侄女缺心眼儿，没办法啊，你智障人群，有智力障碍，该伺候也得伺候，所以说也算积德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京剧，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也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18年了，到7月10号，今年的7月10号是正好是18年。18年这个时间呢，这个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啊，无法释怀的时候，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委屈啊，一直委屈一直无法释怀啊，那这种情况呢往往还是让您感觉到就是过不去嘛，过不去之后就是一直像有一个东西在心里头压着。其实这个事儿啊，压个俩月仨月的问题不大，就怕啥呢，就怕是10年20年的啊，5年8年的都这样。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啊，就是心里头难受委屈这个事儿不会凭空消失的。那么它如果不以某种情绪来表现出来啊，如果他不以某种情绪表现出来，那比方说精神的崩溃啊，比方说这个啊那种偏执的做法等等这些，如果他不以这种表现出来，就会以某种啊身体状况表现出来，比如说某种疾病的发生啊，就是脑子都不行了，就是生气呀、憋屈啊，就都会这种负向的情绪啊，有点这个积压没问题，但是年头长了肯定不行。啊，年头长肯定不行，直到时候有时候身体上一些疾病的方式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来之后呢，你再后悔就犯不上了，你再后悔犯不上了。所以说我们的原则啊，咱们正好工作室的原则都是，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啊把它消解掉啊。如果是能够说什么呢，能够让我们就是提高认识层次，这个事儿原来的时候觉得特别是个事儿，但是我经过学习，经过认真的总结规律啊，就是发现挺好，我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了，而且呢也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了啊，那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就消解掉了啊。就怕啥呢，我还是认为这个事儿我过不去，还是认为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说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件事儿，怎么办？那么最起码来说，我们先让心情得到缓解，先把这气儿先出去点儿，对吧？咱不是说报复，而是说呢有各种各样的疏导方式要让它出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疏导方式真的就是聊天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缓解啊，得到缓解之后呢，那你再来回头再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回头再来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有新的想法啊，你就有一个新的想法。

法，或者说一个新的这个做法，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一招开全都开啊，云开雾散，海阔天空。我真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快手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您觉得难的时候，能够咱们打个电话唠一唠啊，把您要说的话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咱别说怎么解决，就哪怕没解决，但这个说的过程，这种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事儿啊，就是选择上的问题啊。选择上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是长时间的一个选择定不下来的话，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迷茫。这种迷茫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压力啊。这种迷茫时间长了之后，会像一盆水一样，一直压在心头上啊！无论如何都，哎，咋整啊？又想这样，又想那样，又想那样，做这样呢，就觉得好像我这么做呢能行，但是呢会损失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好，那我那么做呢，也觉得能行，但是还会损失这个那个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世间岂有万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啊！很难，但是呢有的时候抉择就是这样的啊，抉择就是这样的，就是进入到这种抉择困境当中，心理压力很大。所以说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栀子花开啊，栀子花开说的，钟晓老师，我是来还愿的，儿子录到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学校和专业，谢谢钟晓老师的祝福，也希望钟晓老师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咱们节目呢越来越好，一直会支持你们的。好，这个只要咱孩儿和你啊，就是觉得很满意啊就可以了，相对理想的学校和专业这就可以了，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高兴啊。总之呢，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啊，我都希望孩子们呢，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怎么说呢，算一个考验呗，算一个考验。为啥叫考呢？啊，是一个考验，在这个考验当中呢，这个都完成自己的一次蜕变吧，啊，都完成自己的一次蜕变。像很多初中的同学，很多初中的同学其实整个三年都懵懵懂懂的，你说他学习吧他也知道学习，你要说他知道学习吧他还是以玩为主，但是经历了一次中考之后，尤其今年这个高分的考生特别多，所以说知道0.1分和0.2分其实是有差距的啊。如果是原来的时候，像我们那个时候考，那0.1分和0.2分其实没啥差距，尤其考高中是吧，没啥差距。但是现在我一看今年录取的分数线啊，740分以上，750分满分，其中还有体育的多少分啊，750分满分，740分以上的就有60多人吧，还是70多人啊，人家孩子咋学的。

0: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那这个高考就更不用说了啊，高考就更不用说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啊，来迎进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同校。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没有半年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这没有有个事儿啊，困扰我半年了。
0: 啊，说说吧，简单说说啊，怎么了？
1: 嗯，完了，我头就是这十五那天呢，上午打麻将，打完麻将了，下午那天下雪，我这一抬头就晃晃头，完了这脖子就撅一下子，撅一下子生就犯了，犯了之后呢？
0: 犯颈椎病了是吗？
1: 耳石症。
0: 耳石症啊。
1: 对，完了就天旋地转的，完了之后肝质也不好，肝质也不好，那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呢，这不就成天就寻这点事儿吗？这迷糊，心情再也不好，那不能去了，玩也不能玩了，
0: 嗯，
1: 这心情不好了。完了后来就抑郁了，抑郁了，上医院检查说这轻度的抑郁，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吃药呢，吃药现在好点了，好点了，现在还是天天就寻思我怎么就抑郁了呢？
0: 能不能打麻将啊？现在能不能打麻将啊？
1: 现在打麻将不行，打不了。
0: 那就坚持打下去。
1: 你说还坚持打呀？
0: 坚持打没事啊。耳朵是耳石的，那玩意石头掉下来再给推回去就完事儿了。你现在不都回去了吗？没啥事儿了吗？不都？
1: 没啥事，没啥事。现在我，但是我抑郁了。
0: 我知道抑郁了，你这抑郁就是因为不打麻将，你打麻将就不抑郁了。
1: 是吧？
0: 嗯呐。
1: 我心想你骂骂我，
0: 我为啥骂你？你说你都抑郁了，都耳石症了，我骂你干啥玩意儿？你再说你也没犯，你也没跟谁跑破鞋，对吧？你也没拿你们家东西填糊别人家老头去，那我为啥要骂你？咱有事咱处理呗，你说是不是？
1: 不是，那我这心情是自己咋这么愚蠢呢？你说得这点病，你说这还注意
0: 你？我跟你俩说，你不是，你就是你没得耳石症之前，你眼睛没好到哪去啊？你这耳石症就是个油子。啊，
1: 是吗？
0: 对，
1: 是吗？
0: 而且你那个你小米大侄女都跟你说了，说那你这不是真抑郁，你就是因为不能打麻将，你闹心闹的，你去打麻将去吧。啊，
1: 打麻将就好了。
0: 你打麻将打五毛钱称职啊？
1: 打五块十块的。
0: 哎妈，太大了！你打小的好，打五毛的就好了。打五块的不行，打五块容易抑郁啊。听着没有？
1: 行。
0: 你去打那个那什么，你去那个接着打，坚持住啊！再难受你也打，再抑郁也打，就是打有二十多天、三十多天的，就不能把抑郁给你打过来啊。
1: 宋晓，你我也不会在文字上打字，你祝福我，叫我快点好起来呗。
0: 没不这个不用祝福，你肯定能快点好起来，一点都不用祝福，你就出去打麻将去，你就是渐渐的，你多赢点钱就
1: 打麻将，成天就是打麻将是。
0: 对你打麻将赢钱就好了，输钱也没事儿啊，听不听着？
1: 啊，那么没问题。
0: 嗯，没问题，我就跟你说，那你原来打太大了，打太大容易出问题，别打啊，打那么大属于赌博了，你就打五毛钱称职的、不算赌博啊。啊，专门找那个出牌慢的老头老太太啊，就那个打出一颗牌能过去三十秒那样的，哎呀，打四圈，别人打俩小时，他能打三小时那样的啊。
1: 那哪有大事儿
0: 啊？有那样的，你就过去，你就跟他那样打完练性子啊，啥抑郁都没有了。你天天骂他吧，你快点出牌，快点出牌啊！你搁这块一天天慢的，跟那啥似的，跟乌龟似的。你骂一段时间，你骂他们你就好了啊，听不听着？
1: 那我这没事是吧？
0: 没事，啥毛没有，你就是没打不了麻将憋的，实在不行你打扑克也行啊、听听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听你的。
0: 好的，那个，但是我得说，你那耳石症是不是彻底好了？
1: 好了，好了，
0: 彻底好了，就是但是好完之后就
1: 现在就抑郁了。
0: 对，你这个抑郁就是跟你耳石症一点关系没有啊，就是你原来就抑郁啊，你就打麻将就好了，就是多增加社会活动啊。好了，
1: 行，谢谢你同学。
0: 腰椎颈椎啥没啥毛病啊？
1: 颈椎不好。
0: 颈椎不好是吧？啊，那你少打，一天打四圈得，别打八圈啊。行不行？能不能听明白？
1: 行。
0: 你那个老伙伴们还玩不玩了都？
1: 玩。
0: 人还都玩，人叫不叫你了？是都不叫你了，因为你抑郁。
1: 人家那可不叫我了，咋的？
0: 那你得叫他们，你得叫他们啊，你得参与去啊。实在不行，先去。

0: 天去帮他们去啊？
1: 现在脑子有点不够用呢，不像原来的。
0: 所以我让你打五毛钱的，没让你打五块的吗？对不对？
1: 啊
0: 打五块的不行，你打五毛的啊。五毛钱称职，你拿五百块钱在那能玩，能玩三天三宿啊。那行了，好了啊，别寻思这事了，你没有抑郁了啊，抑郁都叫我治好了，你就赶紧打麻将就好了，打一个月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哎，好，谢谢周强。好嘞。这就是憋的，这跟耳石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耳石症之前，他不打麻将他也闹心，打上麻将就好。我跟你说，麻将这个事儿，这说起来好像不对，但是就是爱玩麻将的人包治百病。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麻将打上了，赢钱心情就好了，给别人多点几张的话，你就光知道犯愁了，也想不起来啥叫抑郁了啊。说阿姨啊，打五块钱抻直的，一圈麻将下来，不管输赢，保嘴和抑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说到这儿我都想乐，你知道为啥想乐吗？你看我跟小米我俩说的成的自信了啊，什么5毛钱的一个5块钱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都不会打麻将，小米好像比我还能强点，我是压根儿就是一点都不会。哎，5毛钱抻纸，我跟你说，5毛钱抻纸到最后能糊多少钱，我压根儿不知道啊，有多少个讲究，什么夹啊，什么飘啊，我都是听人说的。到底夹我知道咋回事，飘也知道咋回事，到底咋能糊上不知道。小米更是，你听他刚才说的，好像哎呀5块钱的咋的5毛钱，你到时候真正把麻将摆着，你让他摆一下，他能摆明白都算他栽性。小米说，等我问问我娘亲咋算的账，我跟你说告诉都记不住啊。

就是这么多年我带过的孩子，我带过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打麻将的。会玩，但他不太玩，这样的有。但是就是那个成天爱玩的，没事就窜来窜来个橘子打麻将的，没有。就是因为我笨，我那个20以内加减法给我口算费劲，所以打麻将一直就没学会。就是这么回事，结果我带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个玩麻将或者没事组个局的人一整窜来窜来，今天这周末咱窜来窜来打一把，他怎么的就一个都没有。但这都带多少？我想想，应该是早些年的时候带个实习生啊，那个实习生好像3个月2、3个月那样吧，他好像是一整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们那帮大学同学有时候在一块玩，就这么一个，剩下没有。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0: 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飞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娜姐服装改制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在你的祝福下，我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了，谢谢小哥。哎呀，这家孩子们都考上了比较理想的大学，我这心里就特别高兴。我们中好工作室还有我们所有小时长谈的听众也都替大家感到高兴啊，孩子们还是很优秀的，自己都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啊。

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抑郁最不怕的就是玩，对，抑郁了都知道，抑郁了得琢磨自找有乐啊，就是没有能力自找有乐，那才是抑郁到了一定程度了啊。只要还能打麻将，而且还能打得很好的话，那就抑郁不了，没问题啊。吃喝玩乐总得会一样，是不是？好的，铁杆小米说，为了找回一下场子，我显摆一下子啊，说大家约吃烧烤啊，点说约吃烧烤，晚风拂面夜色柔，烟火滋滋十里香，知君亦爱人间味，可否同来醉晚风。

好的啊，这个啊，我看看小米说，小米又来说啊，刚才问那个麻将咋算账的事儿，他说我娘亲正在打麻将，让我别打扰他，不能提输，对牌桌上的人来说不吉利啊。那对呗。人正赶着打牌呢，你不能赶这块输啊，这本书那本书啊，孔子孔夫子搬家全都是书，那就完了，那战绩肯定就不行了啊。

也怪有意思的啊。早些年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这说说是随口说句那什么话啊，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不打麻将，我不会玩麻将啊，但是我同学啥的都会，我其中有一个好朋友，他就特别逗，他那个是如果说决定今天晚上打牌了，他是今天白天天再热也不洗澡。

他是说的，就是好像，而且说的煞有介事的啊，说那个如果要是那啥的话，说如果是那个晚上打牌，白天洗澡的话，一定输啊。但这个应该就是他自己吧，别人也不至于啊。但是其实那就应该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认同，他一旦认同说如果我这样啊，如果我这样我就会输，那就起心动念了呗。起心动念之后，他就会影响他自己的决策，影响他的决策之后，因为打牌也是一种决策嘛，对吧？那么影响他每一个决策，这样的话他就一定会输。这个确实倒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信心啊，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之前的这种信心很重要啊，这个思想意识很重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说这孩子他爸说和我 AA 制，还和他那些朋友一起骂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人，这样虎的人可怎么办呢？这个你这个说的也不全面呢，他因为啥骂你啊？他闲没事一老爷们就骂自家老娘们干啥呀？AA 制的话，你就那么害怕和他 AA 制吗？你 AA 制的话，我就 AA 制，到最后咱们这么讲，说不定谁有钱呢。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说的不那啥啊，就是不全面，所以说我听吧，就不太明白你咋回事。就是咱这么讲，是吵架的时候说的啊，那吵架的时候那说的事儿多了，那吵架的时候还要整死你呢。不也没有嘛，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您能把这个事儿说全，或者说呢能跟我那个连麦啊，或者说打不是连麦就打我们热线电话，把这个事儿说全了就好了啊。

对，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有很多朋友就是突然之间就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了一句话，然后他认为他所经历的事情我就都能知道，而且就通过这一句话我就能知道，这个我就确实没那个能力啊，确实真的没那个能力。虽然我也想有啊，虽然我也想有，虽然我特别想有，我也正在努力，但是目前。

还做不到，所以尽量还是详细点说，最好能打电话啊。哦，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说的阿阳说，哥你发现没有，大家伙啊是明显拿你当豆包使呢啊，什么看牙脊柱侧弯啥的都咨询，母猪产后护理已经是基操了啊。这个没办法，就是信任嘛，这就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太信任了啊，啥事儿都寻思问问中小吧，中小备注能知道啊，而且他确实不忽悠啊，确实不忽悠啊，就算忽悠也往好了忽悠，不往坏了忽悠啊，所以说就是有这种想法，非常感谢，但是真没那本事啊。

小米问说，豆包豆包怎么能凭空出来美元英镑，最好是金元宝啊。凭空出来好呢，好像够呛啊，凭空出来好像够呛啊。我觉得他们那个面额都太小啊，就是那个什么美元呢，什么英镑啊啥的，面额都太小了。你这就还上咱们那个，咱们有两个银行嘛，一个叫天地银行，上边画的是玉皇大帝，还有一个叫丰都银行，上边画的是阎王爷，那都是一亿多的一张票子，比他那大多了，但那也凭空不能出来，你得拿钱买去。

小米说：“为啥他妈来气啊？就是不乐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是我问话有毛病。他把那截图给我拿过来，我看确实不应该这么问啊。人家老太太正在打麻将，他在那问说五毛钱抻直的，说妈呀，五毛钱抻直的，要是实实在在输一把，能输多少钱？”

阿阳说的，人家小沈阳说了，打一亿飘十亿的，那是小沈阳说，那不小沈阳他媳妇说的吗？就是这个南北方，就是打麻将这东西，一个地方一个说法，好像飘这个事儿，南方的朋友就不知道咋回事啊。人家南方打麻将和咱北方完全不同，南方打麻将是各种各样的说的都有哈。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

0: 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8: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
10: 车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8: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

0: 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3: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4: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3: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5: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6: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7: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

0: 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乡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5: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6: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5: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7: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5: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9: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

0: 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0: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
5: 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

0: 分，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霍权他父老三比试较量，傅荣也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想到此处，就见这傅荣上前一进步，铁手一晃，这拳呢直奔霍拳就打过来了。小霍拳身子往旁边一闪，傅荣变招，分二指直奔霍拳的二目，这一招叫二龙戏珠。霍拳用右手腕外一挂，傅荣接剑借劲使劲往回一拳手，抖手就是一镖。霍拳看他真切，但是镖来得太快，再想闪可就来不及了。这霍拳尽力的这么一闪，那镖正打在肩头之上，还算万幸这只镖上没有毒药。今天霍拳自己觉得自己挺倒霉，脖酸露脸，这才跳下台去。那边鲁青众人原是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花峰、黄断峰给何玉老大棍报仇雪恨，半路之上遇了此事。此地人多，大家一挤谁也找不着谁了。刘荣等人全在抬在前面。何斌就说，刘德初，您看台上那老台官直往咱们这儿看，我看他面带怒容。刘荣瞧了瞧，我说何斌呐，你也可不准在这儿胡想，我看此人十分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肯定是咱们的朋友，他要是普陀请来的人，还能把傅家二寇踢下台吗？他既然把傅家兄弟踢下台去，那绝不是劫杀咱们大家。他们正在说话，就听台上这台官高声喊道，列位莫要喧哗，在台前的闪电腿刘荣，你前边站的那个穿白挂孝之人可以上台打擂。刘荣和斌听得明白，那何斌一听，这心里咯噔性，心想打擂的规矩可没有这样的，没有愣往上叫的。何斌就和刘荣说，刘德说，他为什么指名道姓叫我何斌，叫着何斌，未免有点不对。想到此处，虽说到何斌，你站在我的身后，如果他再叫你，我准你上擂台。何斌瞧着刘荣，我要是上台打擂，还得擂您一趟，回到殿门当中把我这砍刀拿来。刘荣跟何斌说，何斌你可不可莽撞， 只要这个人能够叫上我的名字，绝对不是莲花党人。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再者一说，要是爆出的擂台，那兵人

架子上不能用锁链锁着。我说大叔啊，我站在您身后，如果他们再找我，那可别说我何斌要上擂台了。刘荣点头，这叔侄正在说话，那台上的老财官霍坤早就看到的穿白之人，那绝对是个英雄。你也想，那老侠客霍坤闯荡江湖多少年，忍了紧，那浑身收拾紧沉利落，就等着上擂台。那霍坤在台上看见了，高声喊道：“列位诸亲贵友，莫要喧哗。那个穿白挂相的男子，难道一说你耳背吗？”为什么我指名点姓叫你，你也会装聋作哑？莫非是贪生怕死，挥刀必剑？你要是真没听见，为什么躲到刘荣的身后？难道也说真以为我没看见你吗？何斌一闻此言，当时三神暴跳，武灵豪气飞空。心想：我何斌还真倒霉，没成想我在擂台下边，镇擂官就叫我上台比试，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事？难道也说真是西川银花沟的贼人？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给我爹爹何玉报我仇雪恨。何玉一闻此言，看了看刘荣，叔父啊。您听见没有？这个老匹夫口口声声就是在叫我，我少时上去，您千千万万把我这砍刀取来。刘荣啊，听着此，何斌呐，你先等上一等。那莲花党人没有一个跟我刘荣说话的。那霍坤在台上边，不由得心中暗想，那个人绝对是正人君子，因为闪电腿刘荣属于侠义一流，那坏人根本到不了刘荣的身旁。想至此处，霍坤又喊声：“你不要往刘荣的身后躲，毛家已经看见你了，你敢上台来吗？”河边的小伙子也是年轻火力壮，他哪听这一套，当时火撞顶梁门，连忙纵身行，踩着看热闹的这老百姓，踩这个肩头，踩那个脑袋，他蹬着人来到台前，双足一使劲，纵上擂台，底下就趴下了四个。霍坤看此人面带怒容，连忙脱去大衣，解了解丝纶大带，就要上前动手。就在这时候，台下的人纷纷议论：“今儿个这事儿可真新鲜，要说打擂的，没有点名往上叫的，这可真是新闻。既然往上叫，这一定是与他有仇。”台下的副报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正赶上何斌的大脚正好到了。两只脚踩在脸上，眼睛里也是泥，嘴里也是泥，这鼻子也破了。再想用手来抓何斌的脚，人家早已飞身上了擂台。何斌上擂台以后，往那一戳一站，那看了看这霍坤，好胆大的老匹夫，你接招吧！说着话，过去这劈面就是一掌，老霍坤急忙往旁边一闪。来的这位壮士贵姓高明，一连问了三声。这何斌呐，闭口不言，自己还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手脚挂风。霍坤心想，看起来这小伙的武艺还真不错。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我霍坤呐，还得留神注意。两人动着手，在擂。

台上比武，两军阵作战，蒋俊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当下何斌出招全是往南转，因为在北边那站着六个女子，何斌是不看的。霍坤把这个早就看在眼里，知道这何斌呐是一个好人，暗想少时刘荣一定可以前来解围，那时我一定可以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必将我的女儿许配于他。当时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让开步眼，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霍坤想到此处，动着手，他让了半步。那何斌一看是个机会，来了个撩阴腿，一脚就把他踢倒了，跟着王喜动身，这身子就起在了空中。何斌是个千斤坠，双手一抱肩，往起就砸，嘴里边还喊着：“老匹夫，你归阴去吧。”这如果真给踢上，那霍坤那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南面的霍小霞、霍姑娘一看，心里边这个着急，您干嘛让半步？这一来肯定得甘拜下风。正在想着，那霍坤果然被人踢倒，小霞急忙飞身行上了台，高声说道：“那个男子休要下棋夺手，你看我的暗器。”何斌一闻此言，双手往上一伸，往前一探身，这身子就窜出去。霍坤老侠客鲤鱼打挺，噌的站起来说道：“姑娘，你可要与我报着爷腿之仇。我叫他上来为的是挥拳比武，为的是以武会勇，谁知他眼里边竟怀歹意，要施展千斤坠，活活的把我砸死。姑娘一正面好大胆的狂徒。”小霞一看何斌，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子里剑眉飞通两鬓，别如玉柱，方海阔口，这脸上的皮肤十分的光滑，蚊子苍蝇全躲着走，不敢往上落。真要是往这小伙脸上的一落，那咔嚓一声能把大叉给劈了。长得真好，似潘安。

西面迎头打过去，两个人虽然在擂台上动手比武，男女两个人却是抱着报仇的心声，两人各不相让。霍小侠心里想，此人全是为报仇而来，那处处往我致命之处，一拳不让，为什么我父亲让我让他半步？因为何斌呐，现在心中憋着气儿，他觉得这擂台上的主人就是西川银花沟的和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那是一伙的，在这设下擂台，就专门斗的是山东省的这些武林英雄。因此，这何斌呐，要给何玉报仇，就把自己所有的本事、所有的才能完全施展出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频繁的发动进攻。霍小侠暗暗叫苦，心想：爹呀，爹，您让我让他半步，如果时间长了，我还真盯不住。但一时半会儿，霍小侠还输不了。小侠心里也在想，今天呢，我就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何斌原先同霍空动了半天手了，这姑娘也站了半天腹虎腹豹，不过此时现在已经缓过劲儿了，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个受过名人的传授，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他父女二人在西川路上无论走到哪儿，若遇到高人，那总叫着高人指教小侠，因此霍小侠的功夫只在霍坤之上，不在霍坤之下。何斌此时心里也在想，原来西川路上也有这样本领好的女贼，只可惜生在了西川，我何斌出世以来没有人能在我面前走上十几合，没成想今天他有如此的本事，自己怎么去打，那姑娘怎么去接，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台下的老百姓在这看着，那今天算过了瘾了。就见两人身形转动，台下这些老百姓是眼花缭乱，霍坤与他的妻子霍门张氏老夫妻在这看着，心中赞美这个男子武艺超群。霍坤就说：夫人，我已经叫上刘贤弟的名姓，谁知他把我忘了。张氏一听，如今一来，他二人站的时间长了，咱们这姑娘非要甘拜下风，那是女儿，可有性命之忧。老霍坤摇了摇头：不要紧，我自有解劝之法。翻回头来再说鲁青、石洛、杜林、蒋兆雄这些人，他们在沙岗上站着，因为脚底下是沙子，所以呀、直往下溜。鲁青就说：杜林，你看两边看热闹的人，那一层围着一层，那边倒比这边好得多。杜林一听：好吧，我去看看。说完了下了山坡，来到西边一看，原来这个沙土坡在没有立擂以前，有黄林庄花寨的人用铁锹铲成一层一层的，就好似台阶相似，为在这开台之时大家好来观看。杜林就说了：那位老乡，我跟您借点地方行不行？因为我身上太矮，那些人看他年纪小，又是个小孩子，人不压住，貌不惊人，谁看得起他呀？有一个人就说了：小孩，你要是一个练武的，何必在这里瞧呢？你为什么不上台去看呢？到台上既瞧得清楚，又要看得明白。杜林一听，我要上台去看，还用你说？那。

0: 人翻眼啊，看了看杜林，我说你这小孩单子，你要不用在这儿跟我们废话。杜林一听有点不高兴了，你要是不叫我在这儿过去，一会儿啊，我把我哥哥找来，把你们全轰开，我一个人看。那人一听啊，哈哈哈哈，你去吧。杜林说，我去就去。我把我哥哥叫来，你可别走。那人一听，真是可笑。我要这跑啊，我还不叫你去呢。你把你哥哥叫来，我看看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就在这站着，就不让你过去，你能奈我何？杜林气喘吁吁，分众人回来，见了鲁青。鲁大叔啊，人家不叫嚣，他们说了。有能为的，你挤过去看；那挤不过去，你干脆别看。罗青看了看杜林，要讲究挤呀、啊，咱们必须蛊惑石禄，让石禄去挤。然后看了看石禄，师爷，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西边那多好瞧，往那一站，往擂台上一看，瞧得清楚，看得明白。那个地方可真不错。
1: 哎呀，人家不让瞧啊！
0: 罗青看着他，人家说了，只要挤下去就能瞧，挤不下去就别瞧。
1: 哎呀，要讲究挤，我去挤呀！来来来，你们随我来。
0: 说着，他双臂一分，使了个力分双牛之刃，
1: 你们给我闪开！
0: 往两下一分众人，就如同分的棉花团相仿，因为他有硬功在身，这人呐，呼啦下全往两边给闪开了。你们给我闪闪道，让我过去。这些人看了看石路，你要想过去，这也不难，必须把我们给挤开了。可是话说回来，只允许你自己挤，人多了可不算。石禄一听，
1: 哎呀，这可是你们说的，那我一个人挤，我把你们大伙全得挤开了，就容我一个人。那在此地，
0: 大伙一听，你挤吧。石禄把双手往人的后腰上一搭，用力一推。就见那头一层人呢，那扑通扑通扑通，那全都倒下去了。他是个浑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就挤。石落20多岁，血气方刚，没有人给他出主意，他没事生非呢。现在有人一调理石落，石落更得意了。石落当时一撒欢，倒下的人可不少。罗青一见那些人没有多少忠厚老实的，全都是一些打嘎子、琉璃球、歪毛淘气儿。罗青就说：“师爷，你听我的，我叫你挤，你再挤。”说着话，他们来到众人前面，又一抱拳：“列位让一让，我们在此看看。”这些人因为看见头疼人，全趴下了，谁也不敢不躲。所以他们一到，那些人早就闪开了，老少群雄啊，在这一站，往擂台上看，就见何斌与霍小侠比武，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2: 现在是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
3: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4: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6: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4: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0: 三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3: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9: 该举杯穿年年。
7: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
10: 物、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

0: 我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陆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才是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 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
5: 已成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6: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6: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7: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9: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8: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0: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 相关人员进行搜救。

0: 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
3: 收。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5: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扫描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7: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7: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0: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之声，节气中国，
1: 故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0: 白露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你
2: 成了招牌菜，八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3: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嫩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
2: 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

0: 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再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5: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6: 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周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稳居本届延超联赛积分榜最佳人气赛区奖。本届2026吉林银行延边周县市足球联赛于今年7月正式启幕，赛事全程对标职业联赛办赛标准，规范化、专业化的办赛流程，保障赛事高质量开展。赛事期间共顺利完成7轮赛程，28场精彩对决，场场赛事看点十足。绿茵场上，全体参赛球员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团结协作的精神，诠释了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更生动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锐意进取、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理念，跳出单一体育竞技模式，以足球赛事为流量入口，串联地域文化、文旅资源、商业消费等多元业态，成功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活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成为延边探索体商文旅深度融合、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这场全民参与的大众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擦亮了延边体育文旅特色名片，有效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泉州文体事业、文旅产业、商业消费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延州级领导、中省州直有关部门和组委会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赞助单位负责人、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出席闭幕活动。
5: 8月27号，市人武部联合市第三高级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国防教育暨安全应急综合实训活动，以理论宣讲与实景实操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安全教育，厚植青年学生爱国情怀，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市人武部国防教育宣讲员做专题国防教育授课，围绕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基础国防知识、青少年国防使命、爱国拥军优良传统等核心内容展开，结合鲜活生动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普及国防安全知识，引导学生们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理念，自觉传承爱国强军精神。随后组织开展防震防火应急疏散演练，全方位检验校园应急处置体系和师生避险能力。演练开始后，全体师生快速进入应急状态，各班学生有序撤离教学楼，整个演练流程规范，反应迅速，处置有序，有效提升了师生面对突发险情的快速避险和紧急逃生能力。 现场还开展创伤应急包扎实操培训，针对擦伤、扭伤、骨折、出血等意外伤害场景进行专业讲解。现场

0: 场示范三角巾包扎、绷带缠绕、伤口止血、肢体固定等标准操作流程，同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掌握头部包扎、手臂固定、应急止血等基础自救互救技能，提升实际应急处置能力。
1: 今后人武部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为平安校园建设、为强国强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2: 8月31号，我市61所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2026至2027学年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各学校以各具特色的开学主题活动，陪伴学生们开启成长新征程。清晨7点半，北山小学校门口，一年级新生伴着晨光走进校园，开启他们人生求学阶段的全新篇章。
3: 今天我特别开心，我又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会好好珍惜这6年美好的校园生活。
2: 9点30分，学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鲲鹏在礼，德润同心主题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学校正式发布专属校园吉祥物鲸鱼乐乐，以胸怀山海、志存高远的美好寓意向学生们传递祝福。学校负责人发表新学期致辞，为全体师生指明方向。红色情景剧歌舞表演《同心向党，快乐飞翔》生动演绎传承红色学生上好新学期第一课。各班结合不同学段的学生成长特点，分别开展安全防护、习惯养成、自理实践教育，更新班级六字成长墙。学校还创新推出六字闯关记录卡，鼓励学生在各项实践体验中完成打卡涂色，在参与中内化生活自理、学习自主、身心自强、规则自律、文化自信、安全自护六项核心素养。随后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师生肃立唱响国歌。学校相关负责人立足155开局时代背景，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学生们开展思政教育，勉励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4: 满怀期待的新学期开始了，我也给自己定了新计划，积极参加学校各类活动，主动承担班级劳动，坚持锻炼身体，拥有健康的体魄，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学习生活。
2: 为帮助2026级一年级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正式开学前，公园小学以向阳起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为新生们举行入学仪式，让孩子们依次体验彩色手印，
0: 一次举手之劳，让城市管理有了温度。网红弹幕墙位于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是大学城商业综合楼，楼上70多块霓虹汉朝双语招牌同时照亮，流光溢彩，霓虹闪烁，光影斑驳。最初只是延边大学毕业生拍照留念的背景墙，后来经网络传播，逐渐成为延吉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夜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最近几年，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市公安局在网红墙对面路口及沿线先后设置了多处高空瞭望台，保障秩序安全。
5: 按照定点值守、视频巡查、路面布巡、无人机巡航、高空瞭望岗多维防控体系，目前已设立高空瞭望岗5个，移动升降瞭望岗2个。
0: 然而游客越多，现场管理的难度也越大，大家都想抢到最佳拍摄点位，有时甚至不顾危险跑到机动车道上取景，执勤民警多次劝阻引导，效果却并不理想。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游客发现瞭望台视野绝佳，不仅能避开下方拥挤的人流，还能将整面弹幕墙完整收入画面，便试着请执勤民警帮忙拍一张。
6: 自己拍的，然后角度偏低，然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然后把整个网红墙

0: 太全了。
1: 我发现这个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边。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的非常好看，我非常感谢这位警察叔叔。
2: 几个年轻的执勤民警会找拍照角度，态度又亲和，来找他们代拍的游客越来越多，游客们也将民警代拍的过程拍下来发布到社交媒体，又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话题。不少人慕名而来，请警察叔叔拍张照。
3: 许多游客来到延吉就想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回去，正好我们执勤的点位角度视野都很好，顺手帮个忙拍几张照片，只要游客在延吉玩得开心平安而归，再忙也值得。
2: 今年暑假是公安局将网红墙瞭望台的勤务时间从原来的23点延长到24点，并增派多名年轻民警充实到
4: 货店等经营场所，核验进货票据、产品注册资质、储存条件及产品有效期，做到线上线下产品信息、经营资质、实物库存相互匹配。此次专项检查共核查店铺13家，排查发现问题店铺6家，涉及网络销售未完成周级备案、未公示上传2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及网络销售信息表、未取得备案凭证、擅自经营2类医疗器械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令涉事商户下架相关产品，落实整改处置。
5: 我们这次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检查，一方面核查线上平台的资质公示情况，另一方面实地对商超等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排查备案不全、资质公示不到位等问题，对发现的隐患现场督促整改，也提醒经营者落实好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游客和市民的用线安全。
6: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
4: 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5: 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9: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薇。93小长假落幕啦，我们也收心归位了，调整状态，奔赴工作与学习，把这种松弛感转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一个动力，收拾一下我们美好的一个心情哈。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时节，就是白露。我们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也向我们款款走来。暑气至此是逐渐收敛，昼夜的温差慢慢的增大，空气中的水汽呢遇冷凝结成了露水，故名为白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这样来了，请大家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啊。白露的名字特别美，那时节可以说也是更美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时节是特别特别美的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啊。那么

0: 白露哈，这个时节美在蓝天如洗。你可以看看今天哈，啊，虽然天气有点阴，感受不到，等天好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了。那美在秋水如碧，嗯，那这个时候的水呢，可以说是啊。非常的这个适合去看的，还有美在露珠如玉，大地的秋意渐浓，风物呢是悄然更迭，白露白茫茫，谷子满天黄，北方的谷穗早已缀满饱满的颗粒，垂下沉甸甸的头，江南的稻田呢则铺展出无垠的金浪，翻涌着丰收的序章，桂花扑鼻，瓜果飘香，晶莹的葡萄，通红的苹果，脆爽的梨子，诱人的龙眼，都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绽放舌尖之上哈。白露时节，民间是素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传统。时至今日，各地的习俗或许有些演变，但他们承载的是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珍贵的一个智慧内核，仍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宜人的季节里，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属于自己的芳香与饱满。好了，我们刚刚说过了白露，我们看一下白露的第一天我们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白露啊，我们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小雨啊。那今天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我们看一下，白天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早晚依旧是偏凉，一定要加一件外套啊。我们再看风向，是东南风转西风，风力2级转3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536米，缓行19米。再看长白山东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太平街北向南，从居民路到团结路拥堵498米，缓行199米。临海路西向东，烟厂胡同附近拥堵120米。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街附近拥堵394米，缓行150米。再看沿河街北向南，烟脊街附近拥堵267米，缓行261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518米。烟河街南向北拥堵65米。再看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476米，缓行26米。河南街西向北，从沿南路到长白山路拥堵1.03公里，这是目前我们相对这个缓慢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行驶在路面还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听听我们的节目别着急，这个时候你也飞不过去哈，不妨让我们放松心情，听听广播啊，缓解一下此刻的心情。现在是早高峰和上学的一个高峰期，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是比较早的，但是出门依旧是被堵在了路上哈，希望大家比出行的时候提前打好一个出行量，这样防止我们上班啊赶时间。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新闻。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我们来关注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的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能，培育新动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4号，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的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域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边疆滨海立法会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胡佳孚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为、更快发展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洋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始终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滨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马亚奇诺耶镇的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地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任斯基在致辞中表示，马亚奇诺耶镇的旅游综合体是滨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开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上半场延边队的建雄、王林浩破门，下半场大连队的高旭破门，最终延边队2-1战胜大连队，占据上风，抢得先机。我们看到是9月5号的晚上6点，比赛是在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那延边队的首发阵容是3号严志源、4号张树莹、6号王林浩、7号的李振义，还有8号的11号丁天琪啊，很多的队员。我们看到开场不到2分钟，延边队打出快速反击，任建雄禁区外射挑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的僵局。第4分钟，任建雄禁区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6分钟，任建雄将任意球发射至禁区，严志源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第18分钟，任建雄将角球发至禁区，皮球呢被守门员扑出，任建雄跟上抽射，皮球击中立柱弹出。第21分钟，李振义边路传中，任建雄禁区内推射，皮球被防守的守门员挡出。第23分钟，李振义下底传中，任建雄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26分钟，李振义边路传中，王林浩禁区头球破门，延边队2-0领先。第38分钟，王林浩禁区外远射，那随后延边队全体球员顽强防守，挡住了大连队的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守住了胜果。最终我们延边队2-1获胜。那在9月12号的晚上7点40分，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半决赛次的回合比赛哈，那是半决赛次的一个回合比赛，客场去挑战我们的大连队哈，依旧是那种朝气蓬勃的我们，去感受这种足球的魅力吧。

刚刚我们说到东北超啊，东北超的半决赛可以说是燃动延边，看球赛、逛市集、薅羊毛、观赛加消费的狂欢模式也是开启了。那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激情开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第三名的大连队，赛场内陆战正酣，赛场外同样是热闹非凡。延边州商务局打造观赛加系列惠民活动同步启动，将体育激情与商贸活力完美融合，为球迷和市民献上了一场集观赛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反诈知识宣传，为这场消费盛宴提供了完善的配套服务。市集汇聚的神华冷面、韩正参鸡汤、画图、明太鱼屋等本土知名餐饮品牌现场展示地道的风味，让球迷品尝到打糕、冷面等特色非遗美食，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充分领略延边浓郁的饮食文化。消费券与一分钱冷面引爆惠民热潮，为实实在在让利球迷福利，延吉市于当日投入20万元的商超消费券，球迷可以在延吉百货大楼、龙马特、购七天、有机马特、金钱家等多家商超享受满100元减15元的实惠。比赛中场休息期间，球迷们还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扫描屏幕的二维码，领取无门槛的随机立减券，金额呢从1.8至88元不等，当日是有效的。那与此同时，备受瞩目的一分钱吃冷面活动也是热度爆棚，凭借本场赛事的票根，球迷可以在云闪付一张票根请柬专区上传核验，领取专属的抵扣券。在服务大楼、恩平馆，还有我们的申花冷面、顺记冷面等延边六大品牌的16家名店，仅需一分钱啊，便能够品尝到冰爽正宗的延边冷面。一张票根玩转延边，第二现场共情激情。一张球票啊，不仅是入场的凭证，更是一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的权益请柬。登录云闪付一张票根请柬的专区，球迷即可领取餐饮、住宿、景区加油等多重福利的权益大礼包，真正实现了一张票根全域受益。那我们看到比赛当晚，延吉全城陷入足球狂欢，凯洛斯酒店的6楼啤酒屋、德庄火锅、万达广场等多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人潮涌动，随着电视直播的每一次精妙配合，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喝彩。这些点位推出了球迷专属套餐与夜宵折扣，让没能走进体育场的市民和游客同样是过足了瘾，整座城市以另一种方式与球场内

的90分钟完成了一场共振。那这场以足球为媒、以消费为求的观赛加盛宴，不仅让八方来客在绿茵激情中感受到延边的乐热忱与活力，更让冷面飘香、市集喧腾、优惠惠民的城市温度更加的深入人心。延边州商务局不仅以一场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了商文旅文体的一个深度融合的全新图景，也用实实在在的诚意告诉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在延边足球是相聚的理由，而烟火与人情才是令人流连忘返的真正答案。我们再来看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9月4号也在长春举行了首场汇报演出，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一个教育。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种爱国情怀的一个洗礼教育哈。好，我们上半段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下半场精彩继续。

0: 电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着火了，快跑！